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 我拔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0: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1: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1: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哎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量，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离。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0: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1: 哦，那他怎么分的？
0: 他让人抬了两口大缸，将两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1: 嗯，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2: 治国逐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怡，沙河边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离。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到

0: 我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两枚。
1: 皇上，上次您赐给正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0: 哦，那他怎么分的？
1: 他让人抬了两口大缸，将两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0: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2: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了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鱼，耗子魔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2: 左书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3: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4: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3: 对，就是啊。
2: 左书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3: 又涨到50两、啊、
4: 真的假的？哎呀，
5: 我来试试。
3: 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4: 真是这样。
5: 哎，起走起
4: 起来了。
2: 真到北门了，
3: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2: 赏金50两，赏。
4: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哎、
3: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1: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 我拔。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个五十克的空矿泉水瓶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可以将钢化玻璃砸碎。一辆时速120公里的家用轿车，如果前挡风玻璃碰撞到一个苹果，相当于被手枪击中。如果前方车辆突然丢出餐巾纸、塑料袋等车窗垃圾，后方车辆会在受惊或不及避让的情况下失控，从而造成意外。高速公路上，再小的车窗垃圾都是一枚炸弹，车窗抛物等于谋杀，请手下留人。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正常平稳。我们来关注缓行路段，在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安一附院到京城立交桥，反向的东向西方向，从审计厅到顶峰公寓，这些路段呢是需要您注意到车头缓行。那么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市区道路晚高峰呢已经缓缓的启动了，如果您行驶在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时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我们来关注临时管制的信息。受高温天气的影响，G4221沪武高速同岳段双向温泉服务区内喷淋降温，所有的货车呢务必要从服务区绕行。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览即可以见查询了。我们下一个整点再见。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4: 下班了下班了
5: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4: 我准备逛逛去。哎，
5: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4: Let's go。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5: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4: 乐活晚高峰，
0: 傍晚时间来到17:03，这里是每天陪你下班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静静。
6: 各位七夕快乐，我是晶晶。
0: 今天是8月19啊，迎来了七夕佳节。民间传说中啊，这牛郎织女呢会在农历7月初7通过鹊桥相会。那么但事实上啊，这牛郎星织女星即便是在七夕佳节这一天，仍然会隔着银河遥遥相望的。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有关于爱的互动话题，哪些诗词或者是句子不提爱却句句充满爱。
7: 难道其实是
0: 比如说愿得一人心，白头不相离。好，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互动今天的话题。
6: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 SHE Only Lonely。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17:08来到微观天下。

0: 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8月19号，也就是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朱雀三号成功回收，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且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那具体详情，我们一起来听央视新闻的音频介绍。
2: 在我身后100多米的地方，就是朱雀三号，一枚能够去太空也能回地面的运载火箭。今天啊，我们就用虚拟的技术带您一起探访这枚重复使用火箭，让它就在我们眼前活起来。朱雀三号的主结构呢是不锈钢的，直径4.5米，高66.1米。当它装满推进剂的时候，重量达到了570吨。可重复使用啊，意味着它要飞上去，也要回得来。而要回得稳啊，首先就要先站得稳。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朱雀三号的发射台，这是一个4米多高的基座。那下面呢，就是导流槽了。从这里啊，可以看到发动机的部分结构，还有这4个黑色的三角体啊，就是朱雀三号的着陆支腿，它是我国运载火箭上首次出现的着陆缓冲系统。它的外部黑色部分啊，是带有防热涂层的蒙皮，里面呢是主支腿和锁定机构。在整个的飞行过程中啊，这一套系统紧贴舰体，既减阻又防高温。我们利用虚拟技术看看它展开后的样子。主支腿收起的时候啊，长约3米，贴合在舰体之上。那展开之后呢，单个的支腿啊达到了7米，四条腿可以撑起近14米的跨度。那支腿展开之后，发动机喷管离地呢还有2米多，气流能够顺畅的排出，不会反冲舰体，这个就是让它能够落得稳的脚。可想要落得准啊，还得懂得转身。接下来我们就上塔去看一看它的舵如何让这个庞然大物灵巧的转体。我现在这个位置啊，是位于发射塔架的第8层的摆杆之上。刚才我们看了火箭的脚，而在这里啊，我们就能看到它的舵，山格舵。朱雀三号的山格舵由钛合金制造，比钢轻40%，但它更坚固。上升的时候，它折叠贴合舰体；那返回的时候，它就会展开偏转，控制俯仰，滚转偏航。同时啊，它像弓箭的箭羽一样稳定舰体。在返回的过程中，火箭从每秒几千米的高超音速减速到几乎悬停。普通的平面舵无法应付这种大尺度的速度变化，所以朱雀三号采用了这种山格式的结构，这个就是能回来的火箭的灵魂之一。在地面我们已经看过它的脚和舵了，接下来我们就让朱雀三号起飞，看看它们在空中的工作状态吧。
3: 2、1，停止。

这是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飞行到第137秒的瞬间，此刻火箭一二级完成分离，5秒后二级将点火飞向太空，而一级则开始它的归航之旅，飞向本次任务的着陆点。一级火箭进入大气层之后，栅格座轻轻地一动，火箭一子级就能控制自己的姿态与方向。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火箭点火后的第374秒瞬间，一级火箭的载入大气层阶段，它主动的开始减速。而画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叫做边条翼，它是一级载入大气层的时候产生更多升力的关键部件。它让火箭从被动坠落变为主动滑翔，它赋予了朱雀三号横向机动的能力，节省燃料。让着陆更加的精准。此刻，栅格座啊开始调角，边调翼，保持升力，支腿即将展开。每一个系统都在毫秒级之间协同的工作，只为最后一刻稳稳落地。朱雀三号的一子级安装了9台发动机，布局紧凑，分工精密。那起飞的时候啊，9台全开；载入时先点火3台减速。再关闭，让火箭进入滑行段。落地前大约40秒，再次启动这3台发动机，二次制动约20秒，然后只保持中间这一台发动机持续的工作，完成垂直着陆的最后动作。

0: 能多次点火、多次启动的，就是可复用的心脏，可以大幅度调节推力的液体火箭发动机。当然，真正的回收着陆区域是全程无人的一个管控区域。我们利用了虚拟技术，和大家从发射到回收完整重现了这段旅程，从脚到舵，从意到心，再到脚下这一片沙地，构成了朱雀三号的完整回路。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科技。力寻一号太空摆渡车完成重要实验，计划明年首飞，我们一起来关注。
2: 实验力寻一号上面级累计完成发动机点火试车达5211秒，标志着它已具备转入飞行试验阶段的条件。该上面级通过运力提升等多项重要创新，填补了国内民商中型火箭多星部署深空探测领域的空白。
3: 火箭把它送到太空起点之后，上面级将接过整个的飞行任务，专门在轨道之间转移咱们的卫星载荷，把乘客也就是卫星逐个的送到站点，然后完成整个的卸货。
2: 许多火箭只能把卫星送到近地轨道，但很多卫星要去更高更远的太空，比如地球同步轨道的通信卫星，或者奔赴月球的探测器，这就需要使用火箭携带的上面级在太空里多次点火变轨，把航天器送到最终目的地。此外，它还能一次发射把多颗卫星分发到不同轨道，卫星自己也不用消耗燃料爬轨，能延长在轨寿命。未来力寻一号可以搭配力箭二号等多型火箭使用。
3: 力箭二号系列火箭搭配力寻一号上面级，将极大地拓展火箭任务的一个边界，该组合也可承担特殊轨道的一个定制化发射任务，覆盖绝大多数商业卫星发射的一个需求，同时具备参与国家重大航天工程应用的一个能力。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的有关情况。具体我们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4: 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我国首次整体评价西中南沙岛礁的生态状况，具体详情一起来关注。
5: 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

0: 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 75% 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九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明星科技企业密集上市，打新成了最火的话题。打新理财投资者需要注意哪些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2: 最近明星科技企业密集上市，打新成了最火的话题，但参与的人多了，中签就越来越难了。眼下中签率普遍低到了2%以下了，中签这么难怎么办呢？不少人转而投资所谓的打新理财。老王查了下，截至8月12号，全市场名字含打新的理财产品共有66只，其中58只是今年新发的。那么这些以打新为概念的理财产品到底是什么呢？老王咨询了业内人士，其实打新理财只是市场的俗称，并非监管备案的专属产品，它的本质就是固收加理财产品，只是将新股往下配售作为增收策略，和散户摇号抽签的往上打新不同。从去年3月开始，证监会规定银行和理财机构可以参与往下新股配售，也就是银行和理财机构如果合理报价成功入围，就可以按配售比例获得相应的新股。那么是不是买这类产品就能稳稳获得新股收益了呢？那可不是，老王仔细查了他们的配置和收益，总结了四个投资要点。首先，收益可能没您想的那么高，虽然往下配售不用抽签，但新股份额就那么多，成千上万的机构一起抢，每家分到的都很少，再加上理财产品规模动辄几十亿，所以分到每一份理财上就更少了。而且这些产品高度依赖新股表现，如果新股破发或者行情走弱，就不一定能赚钱了。老王就看到有产品近一个月的收益是负的。另外，这类产品通常会收取管理费和超额业绩报酬，就算打新赚了钱，扣掉这些费用以后，实际到手的收益可能会打个折扣。老王以市面上某款打新理财为例算了一下，年化收益率虽然能到4.5%，但是扣掉这些费用以后只有3.75%了。最后，为配合打新策略，不少产品设置了锁定期或封闭运作期，有的长达1年，如果您急用钱，这笔钱可能暂时取不出来。新股上市暴涨的收益看起来确实诱人，但面对火热的打新理财，老王建议大家保持清醒，购买前务必确认产品的风险等级与自己的承受能力相匹配，千万别因为打新两个字就忽视了它本质上仍是含有权益波动的理财产品。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0: 回来了。
1: 行了吧，
2: 快进来，快进来。
1: 回来了，汉娜，我爸爸今天怎么了？
3: 哎呀，不服老。
1: 哟，爸，
0: 啊，
1: 你这是新买的豆浆机啊？
0: 什么豆浆机？我这叫咖啡机。
1: 哦、
0: 啊，来来来来，尝一尝。
1: 哇，真的假的？哎，你给我尝尝，怎么回事？

0: 叶鹏吗？
1: 爸，歇会儿吧。
2: 没事，接着跑。
3: 我不是怕老，是怕跟不上你呀。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呢？

0: 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绥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站，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17:31，来关注目前的路面通行情况。南一环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安逸附院到金屯立交，以及合作化南路高架，从中科大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目前相对车多缓行，请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高速通行，受高温天气的影响 ，G4221沪武高速同月段双向服务区喷淋降温，所有货车请从服务区绕行。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当住宅遭受洪水淹没或围困时，应该迅速安排家人向屋顶转移，并想办法发出呼救信号。
3: 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4: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5: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3: 一楼到了。
4: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5: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4: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5: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6: 这不是方便吗？
5: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4: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5: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1: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时间17:37，这里是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静静。
2: 各位好，我是晶晶。
1: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哪些诗词句子啊，在说的时候句句可以不提爱字，但是呢句句都有爱字的意思。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啾啾说，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啊。还有差不多小姐说，愿得一人心，白头不相离。再来看啊，金风玉露留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2: 芝芝说，只愿君心似我心，地并不负相思意。
1: 好，再来看一下悟道这位朋友留言啊，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好，哪些诗词句最能打动你的内心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分享。其实我们中国式的浪漫啊，大致是不会把这个爱字挂在嘴边的啊，我们把这个心意爱意会藏在一些期许和寻常烟火之中啊。句句不提爱字，字字皆是爱意。我们继续来分享各位的留言。再来看朝暮之间说，小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
2: 小七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还有吗？
1: 好，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车车留言，愿我如星君如月，夜夜流光相皎洁。好，非常感谢各位的留言和分享。那下面一首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微观天下。

0: 主您好，第一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4: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5: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6: 好的，微观天下，我们来关注8月19号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一帧帧光影记录担当，一幕幕坚守诠释初心。
7: 他们和所有人一样，向往烟火与安稳，然而却以一身白衣为帆，在生死一线奋力前行。我是他的手机，我见过他奔跑时口袋里的颠簸，也听过走廊里急促的脚步声。手术室的更衣柜里，我亮了又灭，灭了又亮。时光悄然，疲惫的他点开母亲的语音，
8: 儿子，再忙也要注意休息。
7: 心中千言万绪却被打断，
9: 买来
7: 他转身正装，再次踏入手术室。但我懂了，他放下的是团圆，扛起来的是生命。这份奔赴所向的可爱叫担当。
10: 我是一副听诊器，我听过脉搏的跳动，肺叶的呼吸，如今我从他手上递到了学生手上。这一刻起，我听见的不只是心跳，而是未来。我从这双手传到那双手，聆听的是生命，传递的是人心。这份毫无保留的可爱叫传承。
7: 我是一把钥匙，我听过他和朋友聚餐时的笑声，也见过清晨6点的实验室。他总是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我打开过很多门，可他最想打开的那扇门，是通向健康的门。
11: 哎，师兄，你看我这组好像也有反应哎。
7: 这一次，那扇门终于打开了。这份追求真理的可爱叫探索。
10: 我是一支签字笔，我常被揣在白大褂口袋，与它日夜相伴。它在纸上勾画血管通路，并造点位，梳理繁杂病情。我常常能看到他专注研读影像，目睹他们快速精准研判，托举起生的希望，也看他们穿上铅衣踏上手术台，

0: 救死扶伤的医者。今天19号，同样还是七夕节，各位准备好送给心上人的礼物了吗？其实古人有一种爱情信物非常的特别，它叫花椒啊。七夕节礼物大家都送了些什么呢？趁着现在还来得及啊，去买一把花椒也算是一份上好的礼物。
1: 中国人表达情感是很含蓄的，古人啊经常会用一些梯级的物件来承载浪漫，比如说手帕。古代的时候呢，手帕一般都是丝织品，横也丝来，竖也丝，你看横竖都是相思，多浪漫的谐音梗啊。也可以送手镯，何以致气阔，绕腕双跳脱。古时候手镯也被称为跳脱，不管死生聚散，我的心意都是绕在你的手腕上的。那还可以送发钗啊，像古代情人分别的时候，女子会把头上的金钗掰成两股，两人各持一股，作为留念和将来见面时候团圆的信物。那还有香囊，红绶带，锦香囊，为表花前意，殷勤赠玉郎。有一些自然之物，红豆也被叫做相思子，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中国古人送花呢，送的不是玫瑰。那诗经里写，为士与女依其相穴，赠之以芍药。芍药还有一个名字叫江离，虽然我们即将分离，但请勿相忘。七夕节祝有情人不止七夕，更在朝夕，日日如初，岁岁如故。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厨房纸能否接触食物，要看这个标准。那为什么说有一些厨房纸是不适合接触食品的呢？
3: 为什么有些厨房纸不适合接触食物？因为吸水吸油能力强，厨房纸常被当成处理食材的小工具，但并不是所有厨房纸都适合直接接触食物。判断方法其实很简单，如果包装上标有 GB4806.8、2002或2016字样，就说明它符合食品接触用纸标准，可以用来包装或擦拭食物。如果只有厨房纸标准 GBT26174，那它更适合做清洁用途，不建议用来包裹食物。有些商家不会在执行标准里单独把编号列出来，碰到这种情况，最好查看商品介绍页中是否有第三方机构提供的可接触食品用检测报告或认证证书。如果既没有食品接触标准，也没有检测报告，最好不要用来直接包食物。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一直有听说过这个螃蟹和柿子同吃等于砒霜，那么这样的说法是不是谣言呢？这些吃蟹禁忌到底几分真几分假呢？
4: 其实是谣言，螃蟹确实含有砷，它是有机砷，性质稳定，毒性极低，还能很快排出体外。真正有毒的是无机砷，维生素 C 在正常的饮食下不会把有机砷变成有毒的砒霜，所以不要被食物的香客传言所吓倒了。螃蟹含有蛋白丰富，柿子里含有鞣酸，两者在胃内同时结合，容易产生不容易消化的沉淀物鞣酸蛋白，可能会引起消化道症状，如腹胀、腹泻，甚至腹痛、呕吐、胃结石、肠梗阻等，所以胃肠道虚弱的人要少量尝试，不要大量同吃。螃蟹和牛奶都属于高蛋白食物，两者一起吃可能会加重胃肠道的负担，所以可能会出现急性肠炎的症状。有些人乳糖不耐受，单独吃牛奶也会容易腹泻，为避免肠道不适，螃蟹要煮熟烧透。吃完螃蟹之后，最好能够间隔4-5个小时以后吃牛奶，这样会比较妥当。螃蟹嘌呤含量比较高， 再加上啤酒或者白酒，尿酸水平增高，容易引发痛风和加重。

0: 关节炎的症状。
1: 冰淇淋吃太多，度数也会跟着长吗？高糖饮食会不会加重孩子的近视呢？
0: 这里呢，有两个很容易让家长忽略的，但是呢，确实是引起孩子近视增长的关键因素，高糖饮食和睡眠不足。这个不是网传的育儿经验，是有权威证据支持的。首先，高糖饮食会直接诱导加重孩子的近视。很多家长他只知道吃甜食坏牙齿长胖，但是不知道他对孩子的眼睛的伤害会更隐蔽更不可逆。从生理层面来说，孩子大量的吃冰淇淋、甜饮料、精致甜食之后，身体的血糖会飙升，会刺激胰岛素的一个大量的分泌。那过量的胰岛素，它会激活眼球壁巩膜组织的一个异常代谢，触发它的糖酵解和乳糖的堆积反应，导致我们的眼球壁呢，胶原会流失，弹性韧性会下降。这样呢，我们眼球壁相对就会变得更软，那眼轴也就更容易被拉长，也就是说近视很容易增长。第二个呢是睡眠不足，也睡眠越短越不规律，那近视发生发展的风险就越高。它的原因包括干扰了多巴胺信号，导致巩膜缺氧，引起了眼部炎症反应等等。另外，孩子如果睡得少，那醒着的时间他在干嘛？是不是在看手机、玩游戏、看电视等等，那这么多的因素加起来，孩子的近视是不是会很容易的快速增长？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3: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4: 晶晶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么6:00之后呢，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合肥市区道路晚高峰的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集中了。我们来看看拥堵路段，在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西园新村到金城立交；西二环路的南向北方向，从南二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的入口；合作化南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西校区到五里屯立交；新寨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劳动公园到百老汇；南北一号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合肥园博园到包河万象汇，这些路段呢都是需要您注意到车多缓行。那么还是要再次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遇到了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时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一键查询了。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倒涨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嗯，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1: 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2: 傍晚时间来到18:08，一起来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秋季养生。秋天到了，这板栗马上就要上市了啊！这板栗咸温无毒，具有益气、养护肠胃和补肾气等等这些功效，可以直接生吃，也可以搭配比如说肉类或者是熬成粥来食用。那么吃板栗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讲法？板栗又有哪些特殊的功效呢？我们一起来听。
3: 你看栗子吃起来软软糯糯。

0: 但其实它也是坚果的一种，与核桃、榛子、腰果等等都是一家。不过说起栗子的营养，它还是比较有特点，与其他的坚果有些不同。那么栗子突出的营养成分是什么？与其他坚果的营养有何区别呢？
1: 对于大部分坚果来说，蛋白质和脂肪的含量都比较高啊，蛋白质的含量呢在20%左右，而脂肪的含量能到50%以上。我们吃这个坚果啊，其实主要是为了摄入它里面的这个优质蛋白啊，跟它里面这个不饱和脂肪酸。但是那个板栗呢，它比较特殊啊，板栗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啊只有5%左右，这个脂肪就更低了啊，脂肪只有这个1%左右。但是呢，它这个淀粉的含量比我们常见的这些这个坚果都要高。这个鲜板栗它里面这个淀粉，也就是个碳水化合物，它的含量能达到这个42.2%，而这个干的板栗能达到78.4%啊，这个量就非常高了。另外呢，在这个维生素啊、矿物质啊这些其他的这个营养成分方面，这个板栗跟这个其他的坚果相比啊，这个基本上类似，还没有太大的这个差别。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其实可以作为咱们的主食来吃。
0: 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我们都知道栗子可以鲜食也可以熟食，鲜食口感脆爽，味道清甜，熟食口感软糯，味道香甜。那么鲜栗子与熟栗子相比，营养有什么差异呢？
1: 在一项这个研究里面，然后对这个生板栗，还有这个煮的板栗，还有烤的板栗，还有炒的板栗，然后进行了这个营养成分的对比，然后这个研究的结果就发现，然后这个通过这种加热处理之后啊，这个板栗里面它这个总的淀粉，还有总脂肪，还有这个水溶性蛋白，还有总的这个还原糖啊，还有这些有机酸啊、总黄酮，还有游离的氨基酸，这些含量呢它是有所降低的啊。另外呢，就是像它这个总的蛋白质，还有这个总的这个水解氨基酸的一些含量，它有所升高啊。但是这个加工处理啊，对于这个蔗糖啊、葡萄糖，还有果糖，还有这个总分呢，以及这些自由基的清除能力，在这些方面它影响比较小。所以从这个营养成分的这个对比来看啊，我们可以说这个鲜板栗它的这个某些这个或者说主要的这个营养物质的含量比这个熟板栗要高。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到，就是这个生板栗它不太好消化啊，这个板栗把它那个做熟之后啊更容易消化，熟板栗它是更容易这个消化吸收的。我们来吃板栗的时候啊，我们其实更多的是看重这个板栗的它的这个风味。
0: 此外，网传秋吃栗子还有一些健康益处，比如在一些中医典籍中记载，栗子是肾果，具有强筋骨、健脾胃等健康益处。事实真是如此吗？栗子具有哪些食用价值？比较适合哪些人群食用呢？
2: 《本草纲目》里面记载的这个板栗是咸温无毒的，也就是它是偏咸味的。那我们中医说咸是入肾经，那所以呢，它板栗才是我们叫的入肾经的一个肾果啊，就是说，治疗一些肾气不足这样的一些问题，它就比较适合。那同时它又是一个偏温性的，所以也就比较适合我们秋冬来去食用。我们中医说的肾气不足啊，比如说我们腰膝酸软啊，容易脱发。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小便清长，也就是说小便比别人多，有一些老年人他晚上起夜特别多的情况，然后还有一些腹泻，这个腹泻呢我们更多的是叫五更泻，也就是早上起来一大早可能5-6点钟就迫不及待想要上厕所的这种类型呢，它都属于我们肾气不足的范畴。那所以总体来说呢，它有一个益气厚肠胃、补肾气和令人耐饥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都知道，就是生的和食物和熟的食物在中医角度它的性味是不一样的，功效也不一样。那板栗也是有一些记载呢，就是说我们生食它有一定的活血效果，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血瘀的情况，我们可以吃生的板栗那如果说我们想要达到一个滋补补肾气的这个效果呢，最好是煮熟了。
0: 那么在秋季，栗子搭配哪些食材，怎么吃更有营养？专家表示，其实除了糖炒栗子，像蒸板栗、炖板栗还有煮板栗都是可以的。
1: 我们在这个做菜的时候啊，可以把这个板栗跟这个肉类来进行这个搭配因为咱们这个板栗它主要的特点就是这个淀粉的含量比较高，但是它的蛋白质啊、脂肪这个含量是非常低的，而咱们这个肉类的它正好相反肉类里面它蛋白质跟脂肪量比较高，所以这样把这个板栗跟这个肉类然后搭配起来去做菜的时候这样的话就是正好实现了这个营养方面的一个互补这样这种搭配是一举两得，然后这个并且它的味道也比较好
2: 那么具体选择什么样的肉来搭配呢？一方面可能是看自己的喜好另一方面呢也跟我们身体的需求是有关的比如说鸡肉它是偏温性的这样的一个食物，所以如果说我们偏体寒那我们可以用鸡肉来搭配板栗来一起吃。那如果板栗和鸭肉搭配呢？因为我们鸭肉是偏 干寒或者说性味偏凉一点，所以它比较有一个滋阴清热的效果。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阴虚的人群，如果说比较容易觉得手心热啊，有些干咳、皮肤干等等需要滋阴的人群呢，我们就可以通过鸭肉和板栗合在一起炖啊。然后呢，如果是选择猪肉的话，因为猪肉整体来说它是比较平和的一个肉，大部分人都可以食用啊。那如果说确实脾胃比较弱啊，我们建议呢煮粥会更好一些。煮粥的话呢，我们就用大米和板栗放在一起煮，因为大米呢总体来说它有一个健脾胃的效果，也就是说它帮助板栗消化，就这两个在一起呢，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帮助板栗去吸收，有一定的健脾胃的效果。
0: 不过栗子虽好，但也不能多食。专家表示，鲜栗子食用过多容易消化不良，即便是熟栗子过量食用也会导致气滞腹胀。
1: 这个生板栗里面它这个抗性淀粉的含量比较高啊，它占总淀粉的这个含量的百分比啊达到了这个68.93%。然后这个抗性淀粉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一种特殊的这个膳食纤维啊，它在这个表肠里面它不能被这个酶啊消化，所以说这个人呢吃了之后啊也很难消化。另外呢，这个板栗里面它还含有一些这个棉子糖啊，这也是这个抗氧因子，它也不容易消化。而这个熟板栗啊，它经过这个高温加热之后啊，它容易发生这个糊化，这个抗性淀粉呢，它就变成了这个可消化淀粉。所以说这个熟板栗里面这个抗性淀粉的这个含量啊，它占这个总淀粉的这个百分比就有一个大幅下降啊，仅为这个13.36%。所以说这样我们来看的话，就可以看出来这个熟板栗它更容易这个消化吸收。但是呢，这个熟板栗啊，我们也不能吃太多啊，因为熟板栗吃太多的时候，在个肠道里面它会发酵，从而产生这个气体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感觉产生这个滞气啊、腹胀啊，有这样一些感觉。最好呢不要超过10个。对像老人呢、小孩啊这些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一些人群啊，就是特别要注意，就是不要多吃。
0: 由于栗子中抗性淀粉含量较高，所以它的 GI 值并不是太高，属于中等范畴。因此血糖高或者糖尿病人群也可以适量吃。再有，它的能量是介于米饭和馒头之间，所以想要减肥的人群也是可以食用的。但要注意，如果栗子作为主食来使用，那就要减少其他主食的用量，以免能量摄入超标，反而导致肥胖。

0: 视体重于无物，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倒涨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嗯，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2: 来了来了，
1: 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3: 好的，欢迎回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秋天到了，很多朋友会出现皮肤干燥、干咳、咽痒等等这些症状。那么在秋天，我们如何来通过饮食调理这些症状呢？下面我们一起来解锁古人秋季润燥的养生智慧。
4: 秋风起，燥气生，口干咽痒、皮肤紧绷的困扰是不是又找上了您呢？都说秋天要靠润度日，到底哪种滋润方最适合自己呢？今天咱们就聚焦一道经典的时令饮品——秋梨柿饼饮。专家告诉我们，秋梨这个常吃的水果可不简单，它可是古籍中的润肺能手。那么，它最突出的药用价值到底藏在哪儿呢？
5: 秋梨呢，在古籍中的记载呢是非常悠久的，唐代的《新秀本草》和五代时期的《日华子本草》都有记载过。那这些记录呢，都指出秋梨的药用价值在于滋阴润燥、清热化痰，尤其呢是对肺部的养护作用是特别明显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也明确记载了秋梨的药用价值。
4: 原来秋梨的润肺功效已经过了千百年的验证。可光有秋梨还不够，这道饮里的柿饼同样是秋季的明星食材。那么柿饼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健康益处？它真能和秋梨凑成黄金组合，让润燥效果翻倍吗？
5: 从中医的角度看呢，柿饼呢，它的是味儿是甘涩，性质呢偏微寒，归肺经、脾经、肝经、大肠经等等。那么柿饼的核心的健康呢，总结起来的益处就是润肺、健脾、清火生津。首先呢，它能够润肺化痰止咳。柿饼呢，它能清除肺部的燥热，缓解秋天的燥邪引发的咳嗽啊、痰黏呐、包括喉咙的干痒。其次呢，能够健脾止泻，因为它归脾经和大肠经，这样的话对于消化就有一定的作用了。柿饼呢，能够增强脾胃的运化能力，也能够抑制肠道的过度的蠕动，那也就是说能够缓解腹泻的，还能提高食欲。最后呢，柿饼的性质呢是偏凉的，它能帮助清除体内的热邪，也就是去火的作用。像你如果有口舌生疮啊、咽喉肿痛啊这等等一些上火的症状都能得到缓解。另外呢，柿饼还能刺激唾液分泌，缓解口干舌燥，为身体呢补充阴液。
4: 秋梨护肺，柿饼既养肺又健脾，还能清火，把这俩搭在一起，难道只是简单的功效叠加吗？专家告诉我们，秋梨和柿饼可以称得上是秋季润燥的黄金搭档。那么它们之间究竟藏着怎样的搭配玄机呢？
5: 秋梨和柿饼呢一同食用，在缓解秋燥的方面呢，那就是1+1=2的效果，也就是能够协同增效。它们就像秋天润燥的黄金搭档，一个呢是滋阴润肺为主，一个呢不但滋阴，而且有收敛的作用，两者结合就非常有效了。秋梨和柿饼最大的功效就是生津润肺、滋阴润燥，而柿饼呢，它含有涩的味道，在中医理论当中呢，涩味是可以收敛的，那么柿饼能够健脾止泻，也就是收敛功能的另一种体现。对于肺来说呢，保护肺脏的阴液不再丢失。因为肺脏本身呢，它的特点呢叫喜润而恶燥，那么肺燥也就是秋天最容易发生的问题。那这个时候不只要关注滋养肺阴的问题，更要关注如何让肺阴不再流失，才能真正的对身体有益处。
4: 原来这对组合的玄机在于一补一收。那这么好的秋梨柿饼饮究竟适合谁喝呢？
5: 因为这道饮品呢，它具有很好的润肺止咳的作用，能够缓解秋燥。所以呢，如果你有干咳无痰、口干口渴、咽痒咽痛、皮肤或者是鼻腔干燥，都可以试一试。另外呢，秋梨柿饼饮呢还有很好的健脾和胃的作用，适用于脾胃寒凉、运化不足、食欲不振的人群，尤其适合老人、小孩兼有脾胃虚弱者。
4: 没想到一杯小小的秋梨柿饼饮藏着这么多的养生学问，可到底怎么做才能既保留营养又能喝出清甜绵密的好口感呢？别以为只是简单的煮一煮，这里面的操作技巧直接影响到它的养生效果。马上带您走进实操环节，看看秋梨柿饼饮该怎么做。
2: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秋梨柿饼饮。好，我们现在要把原料稍微改下刀，把这个秋梨呢牛皮去核，在处理这个梨的时候呢，把核去掉即可。清洗干净之后呢，要把皮保留下来，因为这个秋梨的皮含有更多的果胶和维生素的成分，它包制之后呢，味道会更加的香浓，而且容易起胶。然后柿饼呢掰成大块，这个柿饼处理呢，我们一定不要用刀去切，一定要用手去掰。好，接下来我们准备两个姜片。好，我们现在倒入清水，下入刚才处理好的所有原料，大火烧开之后呢，转小火慢慢的煲，大约20到30分钟。全程呢不需要用太大的火，也不需要加糖，运用这个柿饼本身的甜味就可以了。
4: 秋梨的清甜裹挟着柿饼的绵密，每一口都软糯又治愈。可再好喝的养生饮品也有禁忌人群，到底哪些人喝了可能不舒服，还有哪些食用细节咱们得注意呢？
5: 比如说糖尿病者要慎重的服用，因为秋梨和柿饼都含有较高的糖分，这款汤水呢它的升糖指数是比较高的，不宜食用。还有呢就是一些痰湿过重的患者，这样的人呢也要慎重使用。那么如果你经常的会出现咳嗽、痰多，或者是痰呢白色质地比较丑，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呢饮品过于滋腻了，也不太呢适合服用。
4: 谁能想到一杯温润的秋梨柿饼饮竟藏着秋日养生的巧思，唯有摸清适合自己的饮用方式，才能让这份时令馈赠真正发挥润燥护身的力量，帮您在干燥的秋日里轻松守住一份舒适与安康。
1: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子会生气哦。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好的，时间来到18: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南一环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安一附院到金屯立交；西二环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南二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的入口，以及合作化南路高架，从中科大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目前相对拥堵。目前缓行路段还包括南北一号高架，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合肥园博园到包河万象汇的路段，请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发生火灾灾难时，人员密集场所在无法辨别逃生方向时，一定要沿着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有序、有秩序的疏散。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时间的18:37，欢迎回到乐活晚高峰的节目当中，来到乐活猜猜猜的环节，我们继续来答题。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回答今天的每一道题目啊。今天的第一道题，一生一世中的世指的是多少年？ A 是20年， B 30年， C 100年， D 一辈子。好，这道题，一生一世当中的世指的是多少年？来看一下卡卡选择 B 30年，一生一世啊指的是多少年呢？一片荒地选择 A 20年，冷热水选择 C 是100年。好了，看一下大橙子选择 B 30年，一生一世当中的世啊指的是30年。虽然说一生通常呢是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生命周期，但是一世在古代的用法当中通常呢是被定义为30。好，今天第二道题，人类肉眼可见最远的天体是哪里？ A 是太阳系， B 是银河系， C 天蝎座星系， D 仙女座星系。好，人类肉眼可见最远的天体是哪个星系呢？来看一下卡卡选择 A 太阳系，再来看某某选择了 D 是仙女座星系，轻轻吃一口选择 D， 梦的开始选择 B 银河系。好，这道题正确答案应该是 D，仙女座星系。仙女座大星云距离地球呢大约是200万光年，是第一个被证明是河外星系的天体，也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得见的最遥远的天体。好，今天第三道题啊，我们继续来长知识啊。这道题非常的常见，36季当中第一季是走为上季，正确还是错误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卡卡选择错误啊，36计当中的第一计是走为上计，正确还是错误呢？再来看某某啊，选择的答案啊是正确。夏天选择错误，认真你就输了，选择错误。将将将将选择错误，36计当中的第一计啊，究竟是什么呢？梦的开始选择错误，正确答案应该是错误的啊。36计当中的第一计应该是瞒天过海，各位有没有想得起来？瞒天过海啊，想必意思大家都知道了啊，一定不要记错了啊，千万不能是走为上计，认为就是第一计了。好，我们继续来答题。这道题，古代的梨园指的是什么？ A 是园林， B 教育， C 戏曲， D 医学。好，来看一下某某选择了 A 园林。古代的梨园指的是什么？再来看一下大橙子选择 B， B 是教育。梦的开始还有米小米选择 D 医学。好，来看一下热心市民选择 C 戏曲。古代的梨园指的是什么呢？好，来看啾啾选择了 B 教育，正确答案应该是 C 戏曲。好，这道题，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朝代是 A 周朝， B 清朝， C 宋朝，明朝。来，各位继续四选一，请答题。好，来看一下一颗蒜，选择 A，A 是周朝。苦茶子选择 B 清朝。小红薯选择 C，C 是宋朝。哦，这道题有不一样的答案啊。卡卡选择 A 周朝。白日做梦选择C 宋朝。好，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朝代，某某选择了 C 宋朝。好，吃不饱选择 B 清朝。台风串串选择 A 周朝。那么恭喜答 A 的朋友们，周朝啊，包括西周历时大约是275年，东周历时约514年，宋朝呢，北宋历时是大约167年，南宋历时约152年，明朝呢历时是约276年，清朝历时约268年。所以说呢，正确答案应该是周朝。

好，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啊，下列物质当中不可以在胃里面吸收的是 A 水分， B 无机盐， C 维生素， D 酒精。好，来这道题各位继续答题。大班长选择 C 维生素，卡卡选择 D 是酒精。再来看燃溪还有热心市民选择 D 酒精。好，来看一下郑凯选择 D 酒精，栗子奶霜选择 D 酒精。这四个选项当中啊，下列这四项选择哪一项不可以在胃内吸收呢？正确答案应该是维生素。人体各段落消化道对于营养物质的吸收能力是不同的，比如说口腔、咽部还有食道基本上呢是没有吸收功能。胃里面呢会吸收少量的水分、无机盐和少量的酒精，小肠能够吸收无机盐否葡萄糖还有维生素以及氨基酸等等，大肠呢能够吸收少量的水分、无机盐和部分维生素。所以说呢，这道题正确答案应该是 C 选项。好，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岛，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这山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怡，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

0: 前十九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死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还是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0: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1: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0: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方相遇，这不是情书啊，我从来没有这么担心。

0: 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跟我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
5: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这样。哎，起走起
6: 起来了。
7: 人强了，人强了。
3: 哎呀，哎呦呦，还真到北门了。
4: 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哎呦，
5: 哎，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的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匿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牙香飘万里，四季纯粹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语，好似魔幻一美丽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肆意顺嘴爽口。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 我拔。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哈哈哈哈，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扳指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啊？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I appreciate I remember that
1: 我永远记得我永远记得
0: I never forge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系不上了，原来吃的掉甩不掉，可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卡住你，不达目的不发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
1: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